0: 住，想要的留不住，想要的留不住，我心里都有数。
1: 先找个服务区，进了服务区就停下来吧。
2: 看导航还要到。
1: 到上海啊？还要到服务区？
2: 到上海。
1: 那上100多公里呢。
2: 服了。你那还有烟吗？
1: 没了，连打火机都没有了。

大地的隐喻，暮色让灵感加快引力，房门紧闭，关灯才能感到引力。我还能否将自己叫醒，明知一切都是泡影，在月光的轿顶追逐倒影。

经送进我嘴里，不知为何我喝的越多越感到清醒。不要晃晃走，你仿佛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重心。我统领为了痛苦的神经，我冷静把手向上躺，用棕褐色大衣遮挡穿过蛰伏的人群和车辆。现在来到西西沙尔街上，这是被麦田夏令哥在我耳旁歌唱，随枪管失去热量，电动的眼睛和书本一起合上。

大雾，球队收拾走人，守门员站在门前，想下两队的斗争，不敢走神。他不知道自己没在守门，瞅准眼前的景色，脑里回想教练的口吻。我目睹一切，拿笔准备记下，我的铅笔怪橡皮擦，把态度抹去。

是组织呀，一切照旧，一切都很平淡。太多话我本可以写下，要怪就怪我心软，生下就被揉皱，成长的太急，不知道折痕是我的胎记。